台北25号表示，希望国民党主席连战在卸任之前能支持台湾立法院在下个月举行临时会，审查台湾向美国的军事采购预算。